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别酒安阳，没饭见嘛好哦，进了表来路我写表你打来我家楼，阿里不走人白弄子，两不客人白白发，面条好一拉分骨，走朋友边日无本，半分来爱的很稀呀，走好几呀喂，走好几呀喂。
1: 单歌，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就此时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et。

0: International。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今天人类已经无数次的登顶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峰。但是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神秘、神奇、神圣，似乎在鼓舞我们超越现实的琐碎，穿越横动不息的时间，以一个极力靠近天空的视角去思考更为古老、宽广、深邃的命题。这里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从这里开始，云南的地形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的急速下降。放眼望去，群山剧烈起伏，像是凝固的惊涛骇浪。山脉承载着地球演变的记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存在，它的灵魂和躯体有着无比深广的生命历程。山脉如同大地的骨架，孕育生长和构建着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从地表突兀而起的山脉干扰着气流的走向，影响着温度和降水量，也塑造着人的个性。天气转暖，暗藏在海拔4000多米台原下的冬虫开始逐渐演变为夏草，破土而出的草蝙蝠蛾就像是造物给予这个贫瘠的荒原最神奇的补偿。但是要在这片严苛的大地生存，只有懂得敬畏才能得到最慷慨的馈赠。在雪山的衬托下，落叶松林的色彩显得浓烈而丰富，这个古老的物种有着令人着迷的身世。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着支离破碎的大地四散开来，让这种在地球上只有在北极圈才能找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放眼望去，山连着山，延绵不断，像是没有尽头的海洋。这是滇金丝猴的乐土，也是山的世界。时间似乎被囚禁在这些南北向的大地褶皱与断裂之间，很多生命的形态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横断山脉是世界年轻山系之一，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横断山高寒地区种子植物达3000种以上，占了全球高山植物的30%，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是高寒物种起源和分化的摇篮。植被的不同也带来野生菌种类的多样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样的森林类型、土壤种类以及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种类之多占了全世界食用菌1/2以上，中国食用菌的2/3。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村民一样，辨识这些菌类哪些可以做成美味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嘎达纳相信这些珍品是来自雪山的祝福。日子虽然平凡而普通，但是只要懂得知足常乐，日子就能过得津津有味。红色的花朵像是一团团火苗，在绿色的海洋中攒动，点燃了碧罗雪山满山遍野的色彩，也点燃了嘎达纳对新的一年最美好的期望。横断山区是地球上原始森林和野生花卉资源最集中、多样性特点最明显的区域之一。在横断山的最西侧，云南省的西部边缘，这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脉集中了全国17%的高等植物，其中7.72%是特有物种。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它们的山脚下怒江呼啸而过，伸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 将类似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山水之间相对高差接近3000米，从山底到谷底分布了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各种植被类型。时光如水，已经过去千万年，这里仍保留着混沌初开、荒蛮未退的野性。高黎贡山特有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属中最高大的一种，盛开时花朵遮天蔽日，犹如片片云霞挂在枝头。这里集中了全国20%的哺乳动物，其中有1/3是特有物种。在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中，隐藏着太多还不为人知的秘密和谜团，等待着人们去探索。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通常，他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居多。对于这些树栖的动物来说，一座山也许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横断山有着千山万壑，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在中国云南的版图上，高黎贡山、云岭、怒山构成地球上最雄伟也是最著名的三条横断山系。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但是这股扭转山河、造就横断山脉的洪荒之力终于被哀牢山阻挡了。当横断山停住脚步，哀牢山便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哀牢山可以看作是云岭向南的延伸，但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情和风貌。一些古老的物种经受住时光之沙的冲刷，以顽强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坚韧地存在着。这棵生长于金平县的华盖木依然生机勃勃，倔强地告诉这个世界，生命的强大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华盖木是木兰科中最古老的单属种植物之一，起源于1.4亿年前，被称为植物大熊猫。目前自然野生的数量，地球上只发现37株。山脉雕琢出大地的形体，也塑造着生命的个性。随着山脉的走势，多样生物之间有了千差万别的变化。我们是自然的创造，而不是世界的主宰。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下面请听林青儿《穿越千年的守护者》。
2: 古代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省湖州市的东北角，雄峙着一座悠久的古塔。千百年来，这座古塔以塔里塔的独特结构闻名遐迩，围绕着塔本身的传说、未解之谜等更是众说纷纭。它就是被誉为湖州三绝之一的飞鹰塔。72岁的资深古建筑专家林青儿和飞鹰塔打了近40年的交道，全程参与了这座千年古塔的复原大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林青儿和飞鹰塔的故事。
3: 我叫林青儿，天上星星的星，儿童的儿。我今年72岁了，退休也10多年了啊。退休以前呢，是文物部门的人。我从82年开始进入飞鹰塔维修，成为文物干部，到现在将近40年了。虽然我退休10多年，但我一直在这条线上活跃着啊，所以应该说我的专业工作啊一直在延续。我能够成为这个专业里面的一员，我也感到很荣幸。
2: 飞鹰塔位于湖州市内塔下街，作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飞鹰塔有着中华瑰宝、塔院奇葩的美誉。该塔有内外两层塔，内塔是佛骨舍利塔，始建于晚唐。据宋家泰《吴兴志》记载，唐咸通年间，僧人云角游历长安时，得僧家大师所授舍利七粒及阿育王四虎面像，归来后在湖州建石塔藏之。外塔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于石塔之外增建木塔罩护，形成塔里塔。南宋时塔遭雷击塌毁后重新修建，元明清三代又经过了多次修起。1929年因年久失修导致塔顶倒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1961年4月，飞鹰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组成的古塔考察团实地调查了飞鹰塔，确认它是一座真正可以打开的塔，全国唯一，世界罕见。考察团向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提出了维修的建议。
3: 湖州飞鹰塔很早就是申报单位了。1981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呢来检查一下重点地上文物，现在讲起来叫不可移动文物。那么看到飞鹰塔之后呢，他们觉得很震惊，因为全国那么多的古塔，留下来的古塔中间也没有像飞鹰塔那么特殊的。因为飞鹰塔是塔中有塔，而且时代比较早，始建于唐，重建于宋。尽管这样，塔顶已经在1929年坍塌了，但是保存下来的塔体跟它的基本的形制都在，内塔基本上也在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国家文物局专家呢就觉得要赶快抢修。
2: 1982年，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元对飞鹰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当时的林青儿在一家国营企业做木工，因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这一浩大工程的施工管理人员。
3: 那么机缘巧合在哪里呢？当时我们单位的有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呢，正好调出去做湖州市文管会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实际负责工作的副主任。那修飞鹰塔工作就到了他的手上，省里面说你们自己要找一个人来搞施工管理嘛，他们就开始就到厂里来找。那个时候我还是国营企业的一个工人，但是我这个工人呢，因为是做木工的，对于木结构就比较熟悉了，再加上呢又做木模型，又去学机械制图、书法、篆刻等等的，在厂里面呢也搞技术革新，所以厂里面的人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说这个小伙子比较年轻，也很能干。
2: 佛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常见形式，虽来源于印度，却是中华传统智慧的果实。对刚开始接触古建筑维修的林青儿来说，搞懂弄通塔的结构是当务之急。
3: 我们这个塔呢，里面呢有一座石塔，是一个很复杂的建筑结构。当时自己心里也没底啊。那么我进来干什么呢？第一步我就先熟悉这个塔吧。所有拆下来的构件我都个人去测绘，量尺寸、花图纸，因为古建筑是有比例关系的，它的每一个构件的尺度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从这里入门进去。
2: 从外塔到内塔，在一幅幅图纸中，林星儿在脑海中渐渐搭起了一座飞鹰塔，七层八面楼阁式的砖木结构外塔，照着五层八面楼阁式的仿木构石塔，石塔下设须弥座，由100多块太湖青白石雕琢拼叠而成。林星儿认为，飞鹰塔最大的价值就是保存了宋代的建筑形式跟风格。
3: 飞鹰塔它主要的价值还体现在内塔，我画了内塔的每一个结构层的铺审现场图，上面的所有的题记佛像都调查清楚，我们点了一共现在保留下来1048尊佛像。然后我就想，地下又挖出来那么多掉下来的构件，砸小砸坏的构件怎么给它安上去，都是一吨多重两吨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一定要找到一种粘合剂。
2: 林星儿意识到古建筑文物维修工程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启程赶往洛阳去学习高分子粘结剂技术。
3: 因为洛阳龙门石窟嘛，当时因为报道中间知道它的岩缝里面渗水，他们就研究了这种高分子去灌注它。我们以为这种东西对我们肯定也有用，结果跟我们要求相差很大。我们要粘那么重的东西，肯定它的强度不是你去堵条缝的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去是去了，但是我们好处是有的，我们也开始接触到了高分子粘结剂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实在是不能用。
2: 从洛阳回来后，林星儿根据教科书上的配方制作粘合剂，连续做了9次试验，配方终于成功。而且这一技术还在多宝塔塔刹铁件修补等工程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3: 在我的老家温岭找了一些石工过来，然后我们搞试验，我把第一个配方粘了保养好之后一扎，拼的地方淡掉不散，第二个配方再来这样扎到最后，粘的地方不淡，不粘的地方淡了，那就成功了。我这个配方后来用在多宝塔这个塔刹铁件修补上面，到现在为止，铁件都锈了，这个地方还纹丝不动，强度可以说这个配方真的是经过考验。
2: 历时5年，飞鹰塔维修工程在1986年底竣工，1987年元旦向公众开放，1988年1月，飞鹰塔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星儿说，为保持文物建筑的历史可读性和历史真实性，修复工程中所有加固支撑的东西都不做雕刻，跟原有部分有所区别，
3: 让人家能够一眼就看出来是我们后期维修的时候做的。这在我们文物维修里面就叫做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呢就是科学的，就是让我们修复后的文物留给子孙，对子孙是负责任的，这个负责任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们希望以后不管谁来继续维修这个塔，还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
2: 宋代苏轼任湖州太守时曾多次登临飞鹰塔并赋诗：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干，遍风照成廊，震泽浮云天。千载光阴疏忽而逝，风景秀丽的南太湖畔，最高塔依然耸立不倒。在1987年12月12日的《浙江日报》第3版，一篇名为《塔迷林星儿》的文章，记录了林星儿在这次大修中的点滴经历。为复修古塔，林星儿光是设计施工图纸就有66大张，各种异形砖绘图有上百种。时至今日，他早已数不清自己曾登塔多少次。但是关于飞鹰塔的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精于此道，林星儿对古建筑行业倾注了他的青春和热血。他说，退休不退责，希望为文物保护古建筑专业培养更多更专业的人才。
3: 我一直说搞我们这一行的文物保护古建筑专业的还是要培养咱们人才。古建筑是有3大巨变，时代风格的不同，地域风格的不同，流派风格的不同，你研究的再深也不可能都懂，所以一定要实践，要多做项目，还有就是要师承制， 古建筑的工艺往往是师承的，就是老师傅教徒弟的，建筑与书本的东西很少，那么这一行慢慢的会被人家忽略掉。我一直在呼吁，我们真正要传承传统文化，传统工艺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就是说从实践当中多让他们去感受，多掌握学习，多向老师傅学习。我希望我们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实践，让人家见到。比如说，我们城市改造了之后留下的历史街区，人家这么喜欢，人家就知道，哎，这个文物部门的人做了好事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我时常会问一些自己觉得 查百科全书就能知道答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答案呢并不是一定就那么靠谱。比如说我一直就是用我有限的知识和想象力就想去问，也不知道是问谁，可能是问自己，也可能是问很多人这样一个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然后没有就是合成的这种能源哈，也就没有外力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自然状态之下，那些我们先民当中特别有智慧的人，也特别善于去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发现了这个日月运行的规律，发现了寒来暑往的这个轮回，然后还把这个无垠的穹苍分成了这个12个黄道面啊，然后那么多的星座啊，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星辰的起落，然后他们可以知道节气的变化，然后风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方向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很难想象。还有在没有计算机、没有大数据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样发现自然界当中的许多基本的规律？还有特别是那些数学家，那些优美的公式、定理和命题是怎样第一次就出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我知道我这个想知道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它都不是个问题。你只要一上这个搜索引擎，你把你的问题一放进去，基本上都会有答案，会告诉你，哎，最早的时候毕达哥拉斯公式啊，它是怎么样演算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发现的，还有那些天文学家他们是最早怎么样观测星象的，然后那些物候学家，或者就是说那些掌握了一定的生活和自然规律的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测算出了这个和今天的365天、366天相差不多的一年的这个天数。哎呀，可是这些祛魅了的、科学了的答案并不能满足我。我觉得最本质的那个疑问还是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反正我一思考，你们就发现。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听了一期专题回忆哈，是邀请的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傅璇老师回忆了他在自己的求学生涯当中和帕斯吉尔纳克结缘的这个前前后后，也回忆了他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期间呢，去拜访了帕斯吉尔纳克的故居。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要去了解他哈，你真的是可以通过他周围的朋友，哎，他周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和他特别亲近的啊，那些朋友。家人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看朋友，我觉得就

巴西，有的呢他就喜欢英国哈。然后这个喜欢哪个国家的这个球队，能说明什么呢？其实说明的是足球风格不同。足球风格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这个足球风格所依托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民族文化和传统，甚至是民族性格哈。为什么又扯到这儿？反正我就擅长东拉西扯。因为说到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喜欢他写的《日瓦戈医生》。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精准的这个，特别是盖棺定论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相互来聊一下，就是你喜欢这个作家，像今天呢，傅璇姐姐还给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一家书店在销售一套版本非常好的沈从文全集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版本不错，但是呢，我不喜欢沈从文。我这么说，可能收音机旁边或者电波的另外一端，或者网络上的很多读者朋友肯定，哎呀，就会觉得，沈从文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哎呀，中国最好的乡土小说家，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人也是要看缘分的，人和作品也是要看缘分的，和作家、诗人、艺术家之间也是要看缘分的。那像我就觉得可能我和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是没有缘分的。可是我觉得我是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是因为，当然，他的作品我喜欢。那他作品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要一说，那今天的节目说到结束也说不完。我就举一个例子，上一次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本人呢，其实特别喜欢音乐。哎，我也特别喜欢音乐，我这个就是蹭一下，我特别喜欢音乐。他呢，小时候还学习音乐，学习了很长时间，一度以为自己要走上音乐的道路啊。那这个，特别是他的老师呢，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一位啊，应该说是最后的大师了。我觉得也不能叫最后的大师，他后面还有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呢哈。但是，也就是民族乐派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位大师斯克里亚宾啊，特别是他的那些钢琴作品极难极好。然后，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发现自己走音乐的道路恐怕是走不通的，还是去写诗吧。那我觉得呢，就我那么喜欢音乐，但是我也不懂音乐哈，我只是喜欢而已。然后恰恰呢，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特别喜欢肖邦，因为他是诗人，而肖邦所有的音乐，包括他最技巧艰深和听起来就是特别难的那样的一些作品哈，包括像他的练习曲啊、前奏曲啊、奏鸣曲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其实都有诗意在其中。那所以这可能就是诗人相通的地方，帕斯捷尔纳克和肖邦，他们骨子里有特别能够亲近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今夜当中呢，我如约而至。上次在傅璇姐姐给大家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俄语诗歌原作的时候呢，我曾经说过，我说希望以后呢和大家一道去分享一下帕斯捷尔纳克他为肖邦写下的一篇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肖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绘画这种以视觉形象表现外在世界的艺术中，做个现实主义者是不难的。那么音乐中的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任何艺术都不像音乐那样离不开假定性和模糊性，任何创作领域都不会充溢着这样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因为不受任何检验而总是一举成功的随意性因素的精神。然而我今天写的这篇文章论述它是立足于例外现象之中的，例外现象相当多，它们构成了音乐史，而且例外之中还有例外，它们有两个，一位是巴赫，一位是肖邦。我们并不觉得这两位器乐巨匠和创造者善于幻想的人物，他们不过如实展现了自身的本色。他们的乐曲拥有丰富的细节，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历程。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相比，他们的乐音透出更厚重的现实感。

谈论音乐中的现实主义，我们绝非指歌剧音乐或标题音乐中的诠释因素。本文论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任何创作领域，在任何艺术当中，现实主义代表的看来并不是某一种流派，但是它构成艺术的独特角度，构成写作准确性的极致。现实主义也许把细节描写作为关键手段，而美学的一般标准也好，同时代的听众和观众也好，并不以此要求艺术家。浪漫主义艺术正是永远在这里裹足不前，并引以为满足。繁荣这种艺术所需要的条件是多么的可怜啊！它支配的是装腔作势的热情，虚伪的深沉和娇柔造作的谄媚，凡是不自然的形式都为它所用。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境况则全然不同，他的事业是受难，是命运，容不得丝毫放纵，容不得半点狂想。难道他有心玩弄和自娱吗？当他的前途在玩弄他，当他成为他的玩物，首要之点使艺术家成为现实主义者的是什么？塑造他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孩提时代的最初印象，是成熟后即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正是这两种力推动他去做浪漫主义艺术家不可思议的，而他也可以不做的工作。他对往事的回忆，驱使他进入开拓技巧的天地，而这些开拓是再现记忆所必须的。我们觉得，艺术的现实主义刻有深深的个人经历的印记，它是艺术家的主要动力，它激励他发明和创造。

肖邦之所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意义同列夫·托尔斯泰是相同的。说他的作品具有完全的独创性，并非因为与对手风格相异，而是因为与他描写的对象相似。说他的作品总是个人经验式的，并非因为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与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肖邦把自己的生活看作认识人世间各种生活的手段，他过的正是这种毫不吝惜自身的无所图的孤独的生活。

肖邦抒发胸臆的主要表达方式，那就是语言是它的旋律，这是我们熟悉的所有旋律中最真诚、最强有力的旋律。这不是短小的、分阶段反复出现的旋律主题，也不是歌剧咏叹调无休止的哼唱同一种曲调的重复。这是向前发展的思想，犹如引人入胜的故事的进程，或者历史性重要报道的内容。说它强有力，并非仅指它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它之所以强有力，还在于在给它配置和声和最后加工的时候，在这种威严的征服人心的力的形成过程中，肖邦追随着每一个细节和转折，亲身体验了它的专横的特征。比如一大调第三练习曲的主题，即使处理的一般些、简单些，也会给作者带来舒曼优秀歌曲集那样的声誉。但是不，在肖邦的心目中，这个旋律代表着现实，它反映了某个真实的形象或者事实。我们熟悉的场景是这样的。某次，他的得意的弟子弹奏着这首乐曲的时候，肖邦高举起紧握的双手，感叹道：“啊，我的祖国！”

所以，经过音和转调增加到了极限，必须逐一弹奏出中音部的二度音。肖邦走了许多的地方，举行音乐会，在巴黎度过了他的半生。了解他的人很多，写过他的有这样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亨利·希·海涅、舒曼、乔治·桑、德拉克洛瓦、李斯特、布廖兹。这些文章有价值的内容很多，但是议论温蒂亚娜、埃奥罗斯的竖琴和热烈的佩利这类话题更多。这些话题应该有助于我们了解肖邦的作品、他的演奏风格、他的仪表和性格。然而，人们热衷的话题呢，却有的时候显得非常的乖谬，也特别的荒唐。肖邦这个人最缺乏人鱼公主和水晶的风情。倒是上流社会会客厅里那些风流的小蝴蝶和日耳曼神话当中的自然神们，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他的周围。当他从钢琴边上站起来，从这些纷纷攘攘的精灵和琐碎的声音当中让开的道路当中经过的时候，他显得是那么超凡脱俗。那么完美，却带着一丝嘲弄和讥讽。由于夜晚写作，白天给学生上课，他显得是那样的疲惫不堪。据说贵族社会听肖邦的即兴演奏，常常如醉如痴。为了唤醒他们，这样的晚会之后，他经常悄悄溜进前厅的一面镜子前，把领结和头发弄乱，换一副模样，回到客厅，自编自演起滑稽节目，模仿英国贵族旅行家、狂喜的巴黎女郎、贫苦的犹太老人。可见，出色的悲剧天赋不能没有客观感受，而客观感受又不可缺少面部表演的才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肖邦把我们带到哪儿，无论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什么，他那从容不迫、自然感觉、毫无理性尴尬的虚构，总是令我们折服。他所表现的风暴和悲剧，无不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也可能发生在铁路和电报的时代，甚至他的幻想曲。波罗乃兹的乐章和叙事曲中呈现出的和密斯凯维奇以及斯罗伐茨基的作品情节有关的传奇世界，其中比较入情入理的线索，往往由他传递给了当代人。这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在街垒抗战当中击溃了国王的凡尔赛军队的那位著名的大英雄米歇尔。或者是普希金加工整理的骑士传奇，而不是头戴角盔、毛发披散的赤足大仙的童话。

肖邦作品中最富于肖邦色彩的就是这种严肃性，特别是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练习曲当中。被称作技巧练习教材的肖邦的练习曲，与其说是教科书，不如说是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这是用音乐语言转述的研究童年学说的学术作品，它是讨论的死亡的主题，钢琴概论的独立篇章，令人吃惊的是，练习曲的一半的作品出自当时只有20岁的肖邦之手。哎呀，所以与其说他们教的是钢琴演奏，不如说教的是历史，教的是宇宙的构造，乃至其他更深远、更广阔的东西。肖邦的意义是超出音乐的。我认为他的事业是音乐的再发现。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的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婵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述说着主人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社，纳西人的村村过来，来村村社。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在村又来晃晃，又来晃晃，啊，来女子社呢，啊，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今天人类已经无数次的登顶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峰。但是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神秘、神奇、神圣，似乎在鼓舞我们超越现实的琐碎，穿越横动不息的时间，以一个极力靠近天空的视角去思考更为古老、宽广、深邃的命题。这里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从这里开始，云南的地形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的急速下降。放眼望去，群山剧烈起伏，像是凝固的惊涛骇浪。山脉承载着地球演变的记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存在，它的灵魂和躯体有着无比深广的生命历程。山脉如同大地的骨架，孕育生长和构建着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从地表突兀而起的山脉干扰着气流的走向，影响着温度和降水量，也塑造着人的个性。天气转暖，暗藏在海拔4000多米苔原下的冬虫开始逐渐演变为夏草，破土而出的草蝙蝠蛾就像是造物给予这个贫瘠的荒原最神奇的补偿。但是要在这片严苛的大地生存，只有懂得敬畏才能得到最慷慨的馈赠。在雪山的衬托下，落叶松林的色彩显得浓烈而丰富，这个古老的物种有着令人着迷的身世。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着支离破碎的大地四散开来，让这种在地球上只有在北极圈才能找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放眼望去，山连着山，延绵不断，像是没有尽头的海洋。这是滇金丝猴的乐土，也是山的世界。时间似乎被囚禁在这些南北向的大地褶皱与断裂之间，很多生命的形态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横断山脉是世界年轻山系之一，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横断山高寒地区种子植物达3000种以上，占了全球高山植物的30%，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是高寒物种起源和分化的摇篮。植被的不同也带来野生菌种类的多样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样的森林类型、土壤种类以及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种类之多占了全世界食用菌1/2以上，中国食用菌的2/3。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村民一样，辨识这些菌类哪些可以做成美味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嘎达纳相信这些珍品是来自雪山的祝福。日子虽然平凡而普通，但是只要懂得知足常乐，日子就能过得津津有味。红色的花朵像是一团团火苗在绿色的海洋中攒动，点燃了碧罗雪山满山遍野的色彩，也点燃了嘎达纳对新的一年最美好的期望。横断山区是地球上原始森林和野生花卉资源最集中、多样性特点最明显的区域之一。在横断山的最西侧，云南省的西部边缘，这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脉 集中了全国 17% 的高等植物，其中 7.72% 是特有物种。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它们的山脚下怒江呼啸而过，伸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类似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山水之间相对高差接近3000米，从山底到谷底分布了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各种植被类型。时光如水，已经过去千万年，这里仍保留着混沌初开、荒蛮未退的野性。高黎贡山特有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属中最高大的一种，盛开时花朵遮天蔽日，犹如片片云霞挂在枝头。这里集中了全国 20% 的哺乳动物，其中有1/3是特有物种。在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中，隐藏着太多还不为人知的秘密和谜团，等待着人们去探索。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通常他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居多。对于这些树栖的动物来说，一座山也许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横断山有着千山万壑，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在中国云南的版图上，高黎贡山、云岭、怒山构成地球上最雄伟也是最著名的三条横断山系。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但是这股扭转山河、造就横断山脉的洪荒之力终于被哀牢山阻挡了。当横断山停住脚步，哀牢山便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哀牢山可以看作是云岭向南的延伸，但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情和风貌。一些古老的物种经受住时光之沙的冲刷，以顽强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坚韧

存在着。这棵生长于金平县的华盖木依然生机勃勃，倔强地告诉这个世界，生命的强大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华盖木是木兰科中最古老的单属种植物之一，起源于 1.4 亿年前，被称为植物大熊猫。目前自然野生的数量，地球上只发现37株。山脉雕琢出大地的形体，也塑造着生命的个性。随着山脉的走势，多样生物之间有了千差万别的变化。我们是自然的创造，而不是世界的主宰。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下面请听林青儿《穿越千年的守护者》。
2: 古代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省湖州市的东北角，雄峙着一座悠久的古塔。千百年来，这座古塔以塔里塔的独特结构闻名遐迩，围绕着塔本身的传说、未解之谜等更是众说纷纭。它就是被誉为湖州三绝之一的飞鹰塔。72岁的资深古建筑专家林青儿和飞鹰塔打了近40年的交道，全程参与了这座千年古塔的复原大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林青儿和飞鹰塔的故事。
3: 我叫林青儿，天上星星的星，儿童的儿。我今年72岁了，退休也10多年了啊。退休以前呢，是文物部门的人。我从82年开始进入飞鹰塔维修，成为文物干部，到现在将近40年了。虽然我退休10多年，但我一直在这条线上活跃着啊，所以应该说我的专业工作一直在延续。我能够成为这个专业里面的一员，我也感到很荣幸。
2: 飞鹰塔位于湖州市内塔下街，作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飞鹰塔有着中华瑰宝塔院奇葩的美誉。该塔有内外两层塔，内塔是佛骨舍利塔，始建于晚唐。据宋家泰《吴兴志》记载，唐咸通年间，僧人云角游历长安时，得僧家大师所授舍利七粒及阿育王四虎面像，归来后在湖州建石塔藏之。外塔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于石塔之外增建木塔罩护，形成塔里塔。南宋时塔遭雷击塌毁后重新修建，元明清三代又经过了多次修葺。1929年因年久失修导致塔顶倒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1961年4月，飞鹰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组成的古塔考察团实地调查了飞鹰塔，确认它是一座真正可以打开的塔，全国唯一，世界罕见。考察团向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提出了维修的建议。
3: 湖州飞鹰塔很早就是申报单位了。1981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呢来检查一下重点地上文物，现在讲起来叫不可移动文物。那么看到飞鹰塔之后呢，他们觉得很震惊，因为全国那么多的古塔留下来的古塔中间也没有像飞鹰塔那么特殊的，因为飞鹰塔是塔中有塔，而且时代比较早，始建于唐，重建于宋。尽管这样，塔顶已经在1929年坍塌了，但是保存下来的塔体跟它的基本的形制都在，内塔基本上也在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国家文物局专家呢就觉得要赶快抢修。
2: 1982年，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元对飞鹰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当时的林青儿在一家国营企业做木工，因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这一浩大工程的施工管理人员。
3: 那么机缘巧合在哪里呢？当时我们单位的有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呢，正好调出去做湖州市文管会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实际负责工作的副主任。那修飞鹰塔工作就到了他的手上，省里面说你们自己要找一个人来搞施工管理嘛，他们就开始就到厂里来找。那个时候我还是国营企业的一个工人，但是我这个工人呢，因为是做木工的，对于木结构就比较熟悉吧，再加上呢又做木模型，又去学机械制图、书法篆刻等等的，在厂里面呢也搞技

0: 是革新，所以厂里面的人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说这个小伙子比较年轻，也很能干。
1: 佛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常见形式，虽来源于印度，却是中华传统智慧的果实。对刚开始接触古建筑维修的林星儿来说，搞懂弄通塔的结构是当务之急。
0: 我们这个塔呢，里面呢有一座石塔，是一个很复杂的建筑结构，当时自己心里也没底啊。那么我进来干什么呢？第一步我就先熟悉这个塔吧，所有拆下来的构件我都个人去测绘，量尺寸、画图纸，因为古建筑是有比例关系的，它的每一个构件的尺度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从这里入门进去。
1: 从外塔到内塔，在一幅幅图纸中，林星儿在脑海中渐渐搭起了一座飞鹰塔，七层八面楼阁式的砖木结构外塔，照着五层八面楼阁式的仿木构石塔，石塔下设须弥座，由100多块太湖青白石雕琢拼叠而成。林星儿认为，飞鹰塔最大的价值就是保存了宋代的建筑形式跟风格。
0: 飞鹰塔它主要的价值还体现在内塔，我画了内塔的每一个结构层的铺审现场图，上面的所有的题记佛像都调查清楚，我们点了一共现在保留下来1048尊佛像。然后我就想，地下又挖出来那么多掉下来的构件，砸小砸坏的构件怎么给它安上去，都是一吨多重两吨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一定要找到一种粘合剂。
1: 林星儿意识到古建筑文物维修工程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启程赶往洛阳去学习高分子粘结剂技术。
0: 因为洛阳龙门石窟嘛，当时因为报道中间知道它的岩缝里面渗水，他们就研究了这种高分子去灌注它。我们以为这种东西对我们肯定也有用，结果跟我们要求相差很大。我们要粘那么重的东西，肯定它的强度不是你去堵条缝的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去是去了，但是我们好处是有的，我们也开始接触到了高分子粘结剂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实在是不能用。
1: 从洛阳回来后，林星儿根据教科书上的配方制作粘合剂，连续做了9次试验，配方终于成功。而且这一技术还在多宝塔塔刹铁件修补等工程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0: 在我的老家温岭找了一些石工过来，然后我们搞试验，我把第一个配方粘了保养好之后一扎，拼的地方淡掉不散，第二个配方再来这样扎到最后，粘的地方不淡，不粘的地方淡了，那就成功了。我这个配方后来用在多宝塔这个塔刹铁件修补上面，到现在为止，铁件都锈了，这个地方还纹丝不动，强度可以说这个配方真的是经过考验。
1: 历时5年，飞鹰塔维修工程在1986年底竣工，1987年元旦向公众开放，1988年1月，飞鹰塔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星儿说，为保持文物建筑的历史可读性和历史真实性，修复工程中所有加固支撑的东西都不做雕刻，跟原有部分有所区别，
0: 让人家能够一眼就看出来是我们后期维修的时候做的，这在我们文物维修里面就叫做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呢，就是科学的，就是让我们修复后的文物留给子孙，对子孙是负责任的，这个负责任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们希望以后不管谁来继续维修这个塔，还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
1: 宋代苏轼任湖州太守时，曾多次登临飞鹰塔并赋诗：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干，遍风照成廊，震泽浮云天。千载光阴疏忽而逝，风景秀丽的南太湖畔，最高塔依然耸立不倒。在1987年12月12日的《浙江日报》第3版，一篇名为《塔迷林星儿》的文章，记录了林星儿在这次大修中的点滴经历。为复修古塔，林星儿光是设计施工图纸就有66大张，各种异形砖绘图有上100种。时至今日，他早已数不清自己曾登塔多少次。但是关于飞鹰塔的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最初的门外汉，到现在精于此道，林星儿对古建筑行业倾注了他的青春和热血。他说：“退休不退责，希望为文物保护古建筑专业培养更多更专业的人才。”

我一直说，搞我们这一行的文物保护古建筑专业的，还是要培养专门人才。古建筑是有三大区别：时代风格的不同、地域风格的不同、流派风格的不同。你研究的再深，也不可能都懂，所以一定要实践，要多做项目。还有就是要师承制，古建筑的工艺往往是师承的，就是老师傅教徒弟的，建筑与书本的东西很少。那么这一行慢慢的会被人家忽略掉。我一直在呼吁，我们真正要传承传统文化，传统工艺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就是说，从实践当中多让他们去感受，多掌握学习，多向老师傅学习。我希望我们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实践，让人家见到。比方说，我们城市改造了之后留下的历史街区，人家这么喜欢，人家就知道，哎，这个文物部门的人做了好事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我时常会问一些自己觉得 查百科全书就能知道答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答案呢并不是一定就那么靠谱。比如说我一直就是用我有限的知识和想象力就想去问，也不知道是问谁，可能是问自己，也可能是问很多人这样一个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然后没有就是合成的这种能源哈，也就没有外力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自然状态之下，那些我们先民当中特别有智慧的人，也特别善于去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发现了这个日月运行的规律，发现

验了寒来暑往的这个轮回，然后还把这个无垠的穹苍分成了这个12个黄道面啊，然后那么多的星座啊，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星辰的起落，然后他们可以知道节气的变化，然后风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方向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很难想象。还有在没有计算机、没有大数据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样发现自然界当中的许多基本的规律？还有特别是那些数学家，那些优美的公式。定理和命题是怎样第一次就出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我知道我这个想知道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它都不是个问题。你只要一上这个搜索引擎，你把你的问题一放进去，基本上。都会有答案，会告诉你，哎，最早的时候，毕达哥拉斯公式啊，它是怎么样演算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发现的？还有那些天文学家，他们是最早怎么样观测星象的？然后那些物候学家，或者就说那些掌握了一定的生活和自然规律的人。他们最早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测算出了这个和今天的365天、366天相差不多的一年的这个天数。哎呀，可是这些祛魅了的、科学了的答案并不能满足我。我觉得最本质的那个疑问还是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反正我一思考，你们就发现。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听了一期专题回忆哈，是邀请的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的傅璇老师回忆了他在自己的求学生涯当中和帕斯吉尔纳克结缘的这个前前后后，也回忆了他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期间呢，去拜访了帕斯吉尔纳克的故居。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要去了解他哈，你真的是可以通过他周围的朋友，哎，他周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和他特别亲近的那些朋友，家人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看朋友，我觉得就应该能看出来一些门道来。还有呢，就是你看他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人。和那个人一样都喜欢足球，像我特别喜欢足球，但我呢就是特喜欢阿根廷队啊，就是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这个阿根廷，我特别喜欢。那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巴西，有的呢他就喜欢英国哈。然后这个喜欢哪个国家的这个球队，能说明什么呢？其实说明的是足球风格。不同足球风格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这个足球风格所依托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民族文化和传统，甚至是民族性格哈。为什么又扯到这儿？反正我就擅长东拉西扯。因为说到帕斯吉尔纳克，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帕斯吉尔纳克，喜欢他写的《日瓦戈医生》。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精准的这个，特别是盖棺定论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相互来聊一下，就是你喜欢这个作家，像今天呢，傅璇姐姐还给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一家书店在销售一套版本非常好的沈从文全集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版本不错，但是呢，我不喜欢沈从文。我这么说，可能收音机旁边或者电波的另外一端，或者网络上的很多读者朋友肯定，哎呀，就会觉得。沈从文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哎呀，中国最好的乡土小说家，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人也是要看缘分的，人和作品也是要看缘分的，和作家、诗人、艺术家之间也是要看缘分的。那像我就觉得可能我和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是没有缘分的。可是我觉得

说不完。我就举一个例子，上一次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帕斯切尔纳克的本人呢，其实特别喜欢音乐。哎，我也特别喜欢音乐，我这个就是蹭一下，我特别喜欢音乐。他呢，小时候还学习音乐，学习了很长时间，一度以为自己要走上音乐的道路啊。那这个，特别是他的老师呢，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一位应该说是最后的大师了。我觉得也不能叫最后的大师，他后面还有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呢哈。但是，也就是民族乐派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位大师斯克里亚宾啊，特别是他的那些钢琴作品极难极好，然后。可是帕斯切尔纳克后来发现自己走音乐的道路恐怕是走不通的，还是去写诗吧。那我觉得呢，就我那么喜欢音乐，但是我也不懂音乐哈，我只是喜欢而已。然后恰恰呢，帕斯切尔纳克本人也特别喜欢肖邦，因为他是诗人，而肖邦所有的音乐，包括他最技巧艰深和听起来就是特别难的那样的一些作品哈。包括像他的练习曲啊、前奏曲啊、奏鸣曲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其实都有诗意在其中。那所以这可能就是诗人相通的地方。帕斯捷尔纳克和肖邦，他们骨子里有特别能够亲近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今夜当中呢，我如约而至，因为上次。在傅璇姐姐给大家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俄语诗歌原作的时候呢，我曾经说过，我说希望以后呢和大家一道去分享一下帕斯捷尔纳克他为肖邦写下的一篇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肖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绘画这种以视觉形象表现外在世界的艺术中，做个现实主义者是不难的。那么音乐中的现实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任何艺术都不像音乐那样离不开假定性和模糊性，任何创作领域都不会充溢着这样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因为不受任何检验而总是一举成功的随意性因素的精神。然而，我今天写的这篇文章论述，它是立足于例外现象之中的。例外现象相当多，它们构成了音乐史，而且例外之中还有例外，它们有两个，一位是巴赫，一位是肖邦。我们并不觉得这两位器乐巨匠和创造者善于幻想的人物，他们不过如实展现了自身的本色。他们的乐曲拥有丰富的细节，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历程。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相比，他们的乐音透出更厚重的现实感。

谈论音乐中的现实主义，我们绝非指歌剧音乐或标题音乐中的诠释因素。本文论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任何创作领域，在任何艺术当中，现实主义代表的看来并不是某一种流派，但是它构成艺术的独特角度，构成写作准确性的极致。现实主义也许把细节描写作为关键手段，而美学的一般标准也好，同时代的听众和观众也好，并不以此要求艺术家。浪漫主义艺术正是永远在这里裹足不前，并引以为满足。繁荣这种艺术所需要的条件是多么的可怜啊！它支配的是装腔作势的热情，虚伪的深沉和娇柔造作的谄媚，凡是不自然的形式都为它所用。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境况则全然不同，他的事业是受难，是命运，容不得丝毫放纵，容不得半点狂想。难道他有心玩弄和自娱吗？当他的前途在玩弄他，当他成为他的玩物，首要之点使艺术家成为现实主义者的是什么？塑造他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孩提时代的最初印象，是成熟后即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正是这两种力推动他去做浪漫主义艺术家不可思议的，而他也可以不做的工作。他对往事的回忆，驱使他进入开拓技巧的天地，而这些开拓是再现记忆所必须的。我们觉得，艺术的

肖邦之所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意义同列夫·托尔斯泰是相同的。说他的作品具有完全的独创性，并非因为与对手风格相异，而是因为与他描写的对象相似。说他的作品总是个人经验式的，并非因为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与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肖邦把自己的生活看作认识人世间各种生活的手段。他过的正是这种毫不吝惜自身的、无所图的、孤独的生活。

肖邦抒发胸臆的主要表达方式，那就是语言是他的旋律，这是我们熟悉的所有旋律中最真诚、最强有力的旋律。这不是短小的、分阶段反复出现的旋律主题，也不是歌剧咏叹调无休止的哼唱同一种曲调的重复。这是向前发展的思想，犹如引人入胜的故事的进程，或者历史性重要报道的内容。说它强有力，并非仅指它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它之所以强有力，还在于在给它配置和声和最后加工的时候，在这种威严的征服人心的力的形成过程中，肖邦追随着每一个细节和转折，亲身体验了他的专横的特征。比如一大调第三练习曲的主题，即使处理的一般些、简单些，也会给作者带来舒曼优秀歌曲集那样的声誉。但是不，在肖邦的心目中，这个旋律代表着现实，它反映了某个真实的形象或者事实。我们熟悉的场景是这样的：某次，他的得意的弟子弹奏着这首乐曲的时候，肖邦高举起紧握的双手，感叹道：“啊，我的祖国！”

所以，经过音和转调增加到了极限，必须逐一弹奏出中音部的二度音。肖邦走了许多的地方，举行音乐会，在巴黎度过了他的半生。了解他的人很多，写过他的有这样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亨利希·海涅、舒曼、乔治桑、德拉克洛瓦、李斯特、布廖兹。这些文章有价值的内容很多，但是议论温蒂亚娜、埃奥罗斯的竖琴和热烈的佩利这类话题更多。这些话题应该有助于我们了解肖邦的作品、他的演奏风格、他的仪表和性格。然而，人们热衷的话题呢，却有的时候显得非常的乖谬，也特别的荒唐。肖邦这个人最缺乏人鱼公主和水晶的风情。倒是上流社会会客厅里那些风流的小蝴蝶和日耳曼神话当中的自然神们，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他的周围。当他从钢琴边上站起来，从这些纷纷攘攘的精灵和琐碎的声音当中让开的道路当中。

当中经过的时候，它显得是那么超凡脱俗，那么完美，却带着一丝嘲弄和讥讽。由于夜晚写作，白天给学生上课，它显得是那样的疲惫不堪。据说贵族社会听肖邦的即兴演奏常常如醉如痴，为了唤醒他们，这样的晚会之后，他经常悄悄溜进前厅的一面镜子前，把领结和头发弄乱，换一副模样回到客厅，自编自演起滑稽节目，模仿英国贵族旅行家、狂喜的巴黎女郎、贫苦的犹太老人。可见出色的悲剧天赋不能没有客观感受，而客观感受又不可缺少面部表演的才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肖邦把我们带到哪儿，无论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什么，他那从容不迫、自然感觉、毫无理性尴尬的虚构，总是令我们折服。他所表现的风暴和悲剧无不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也可能发生在铁路和电报的时代，甚至他的幻想曲《波罗乃兹的乐章》和叙事曲中呈现出的和密斯凯维奇以及斯罗伐茨基的作品情节有关的传奇世界，其中比较入情入理的线索往往由他传递给了当代人。这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在街垒抗战当中击溃了国王的凡尔赛军队的那位著名的大英雄米歇尔，或者是普希金加工整理的骑士传奇，而不是头戴角盔、毛发披散的赤足大仙的童话。

肖邦作品中最富于肖邦色彩的就是这种严肃性，特别是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练习曲当中。被称作技巧练习教材的肖邦的练习曲，与其说是教科书，不如说是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这是用音乐语言撰述的研究童年学说的学术作品，它是讨论的死亡的主题，钢琴概论的独立篇章。令人吃惊的是，练习曲的一半的作品出自当时只有20岁的肖邦之手。所以与其说他们教的是钢琴演奏，不如说教的是历史，教的是宇宙的构造，乃至其他更深远更广阔的东西。肖邦的意义是超出音乐的，我认为他的事业是音乐的再发现。